0: 处处。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八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 郭胜给大家问好。哎呀，今天早上这天气感觉是不是挺凉快的啊？昨天听朋友说呢，说哎呦，今年这个夏天感觉啊还没怎么遭罪，是好像不是。
4: 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5: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3: 来吧，一起帮助孩子弯道超车。怎么帮孩子弯道超车呀？各位，实际上啊，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现在呢，我们每天呢，微信平台上有不少家长呢都在咨询，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大量学科知识啊都离不开记忆了，很多孩子啊可能是熬夜苦读，哎呦，死记硬背，摇头晃脑，学完就忘。其实不是不努力，是缺少科学的记忆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一下孩子。你比如说那些古诗词，那些英语单词，历史地理那些知识点，都需要高效记忆。很多孩子啊，其实那刘翔之后，你再想培养出一个黄种人的110米栏奥运会直道上的冠军，各位啊，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说，等吧，咱们有生之年要是能等到第二个，那真是老天爷开了眼了，太难了，各位，这得是多少因素交合在一起，才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世界冠军。所以他为什么要站出来这样发声？各位，不是为他自己。你说我刚才都讲了，他每年保底都有千万收入的代言合同，他差啥呀？他跟谁对话他没有底气呀，是不是？他差那个10几年的90多万吗？那对他来讲真的就是九牛一毛，那不值一提，那不就是像我们早上酸酸粉一样那10来块钱的花销还用计算吗？对他来讲那不是事儿，那都不算钱。他站出来这么说话是为谁？因为只有他最懂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和整个体育圈里那么多投入青春与汗水，可以说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投入进去的那些其他运动员，那些没有拿到过耀眼成绩的运动员，他们也跟刘翔一样，把这最美的青春和人生的大好年华全都投入到体育训练里去了，那回头他们的安置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6: 客，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望为爱，睡眠魔毯。
1: 睡觉真的是人生头等大事啊，各位啊，因为它关乎我们的健康啊。还有啊，就是你把觉睡好了，你会发现这第二天这头啊，它清醒，不容易犯迷糊，它做事啊

0: 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0: 涨价因素。嗯，那这个是目前来看的，就是说啊，这个从整个技整个板块的技术形态来看呢，
1: 嗯，
0: 还是可以的，可以先继续持有吧。对，嗯，谢谢。
1: 嗯，好，谢谢赵老师。好，这位叫老马的朋友说到，昨天是真是被农业股伤到了。那前天追的亚盛集团，昨天直接大跌8%，那把一周的利润呢全部都吐回去了啊。那他想问的是什么呢？当一个题材已经炒好几天了，龙头股已经连板好几个的时候，这个时候普通人到底该不该参与啊？那如果说不追高位股，那什么时候算是高位？那连3板算高，还是说连5板算高？有没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参与窗口呢？
0: 只要带板了，
1: 嗯，
0: 连板了，
1: 嗯，
0: 该走就走。现在这行情，好吧？
2: 这题材是蛮高的，就是海运的价格持续往上涨，它主要是受于这个船舶的这个供给啊不足嘛，在这个争端地区被封了，所以很多这个 VLCC 这些大型的油轮是出不来的，所以它的紧急度其实是很高的。所以我倒是觉得不是做一个题材去看啊。第二个，作为客户来讲的话，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从指数层面我倒是觉得不要过于的悲观了，特别是以成长为代表的，我们重点是去跟着那个科创50那个指数嘛，这个指数大概已经快接近这个年线位置了。我觉得这个位置上等这个海外宏观事件落地之后，我觉得大概率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本周我们看到海外的 AI 其实它已经跟那个30年期美国美债这个东西有些脱钩了，脱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周五这个 ChatGPT 6出来之后，其实代表着这个 AI。

0: 励。多孩家庭同样迎来利好，合法生育二孩家庭购房补贴每套30,000元，三孩及以上家庭补贴每套50,000元。此外，卖旧换新家庭出售望城自有住宅并且重新购房的，按新房交易总价的1%给予补贴，单套最高30,000元。那么对此呢，普瑞数智湖南机构的负责人陆静就认为啊，望城区契税减半叠加多孩换新补贴综合力度明显更大，市级公积金政策对二孩三孩家庭贷款的额度分别提高到了96万、104万，望城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再给现金补贴，政策与全国828楼市暖风叠加，短期成交提振可期。新政延续了期内预期覆盖更多家庭，对于有购房计划的家庭而言，当前的政策窗口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在今年的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举办一场由上届香超冠军永州队与佛得角联赛冠军队的友谊赛，并称呢，有信心让这场甚至更多比赛都在12月成型。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是什么让我们在10,000,000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3: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盛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2: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丽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3: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4: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2: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3: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

0: 湖南省桃源县辉山港的一位家长，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镇上面就开了一家游泳馆加健身馆的这种店子，但是我们充值完以后，他根本就几乎没开门，就关店了，现在也没有退费，所以我就很苦恼。我们很多家长，我们应该有几百位家长都是没充钱了，然后就没有参加这个培训，所以我们这些家长都很比较着急，所以我就想联系你们，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
1: 这个公司叫什么公司？这家健身馆叫什么名字？
0: 叫一品，我看，叫一品健身。
1: 哪个
0: 一？
1: 哪个体？
0: 我看一下，
1: 具体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0: 就是叫做一品游泳馆啊。
1: 哪个一？
0: 大写的一。
1: 大写的一，品呢？
0: 品
1: 德的
0: 品，
1: 品
0: 味的品。
1: 品类的
0: 品。
1: 品
0: 德的品。
1: 一品。
0: 对。
1: 一品什么？
0: 对。
1: 一
0: 品
1: 什么？
0: 游泳馆。
1: 就叫一品游泳馆是吧？是吗？
0: 我看他的那个营业执照上面写的什么？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桃江县一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一品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这是在五月份，在你们镇上开了一个这个游泳馆，当时是在做活动，对吗？
0: 当时他跟我们说是恒温游泳馆。恒温游泳馆在一楼是恒温游泳馆，二楼是健身馆。然后他在，应该是在这8月初啊，七月底还是8月初的时候也试营业。试营业开门的时候，那个水很冰凉，很冰凉。我们去看了一下，应该是7月份了，7月份开门的。然后他总共就开了几天，那个恒温设备也没来，然后就关门了，一直没有后续了。
1: 他有宣传单子吗？
0: 后面我们就都到了我们镇上的派出所去寻求解决，然后他承诺八月，他说那个高危症没办法。

0: 如果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你的话，你有什么证据都可以提供一下。
1: 好的，辛苦你们了。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邓女士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0:32，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接听下一路热线。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稍后见吧。

0: 地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
5: 21820号键，找魏明热线来帮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5: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6: 我是就是雨花区绿地之窗小区的，之前有打这个平台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
5: 嗯，什么问题您说。
6: 就是我们绿地之窗小区和建发九州观澜小区中间这条马路上那个围墙，现在建发这个小区，他们以前建小区的时候就是职工有一个围墙嘛，现在他们小区已经交付一年多了，是2024年年底交的房，就是2024年年底2025年的春节嘛，到现在已经交房一年多了，这个围墙一直没有拆除，就在马路的中间。
5: 这个我说实话，看你的这个图片，我看不出来是在马路中间的一个围墙啊。
7: 围墙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小孩，以免他就是可能踩空或者是怎么，就是滚下这个山坡。
5: 嗯，
7: 所以我们是计划，我们是准备就是等这条路正式开建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围墙拆掉，然后看怎么去把它规范一下。
5: 嗯，但是现在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李女士反映的，这个围墙挡住了他们的出入口，导致他们的出入经常会出现堵车的问题啊。
7: 是这样子的，这是中间这条路，这个围墙呢，它其实没有挡住外面的这个通道的这个路，它是在里面，就是比较靠后一点，就是靠近京港澳高速那边一点。
5: 嗯，
7: 然后外面这边的路呢，就是它中间其实分了四条道，就是左边的两条道是给建发的业主进行出入，然后右边的两条道给绿地的绿地之窗的小业主出入。
5: 嗯，
7: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两边其实都等于是分段在走。
5: 嗯，
7: 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5: 嗯，来，李女士你说一下这一块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工作人员说的这样吗？
6: 不是的。
5: 嗯，
6: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小区的这条路的话，它是一个东西向的路，东西向的路等于说东边是西边是住。
5: 你那边
6: 现在住，
5: 你那边信号断断续续的，你要移动一下位置。您说东边怎么样？它是一条东西向的路。
6: 我们小区的只有一条道，只有一个车道，然后商业那边是有两个。
5: 哦，就是进小区只有一条车道。
6: 我们进出的主要就是住宅小区。
5: 嗯，现在住宅小区，
6: 而且他说的那个落差也不存在，不存在说我们跟建发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不存在的。
5: 他
6: 确实是一个，他这个确实是，
5: 因为他们管不了。于是呢，我们的业主要找到路政，路政又说你这个墙不是我砌的，他们又反过头来找到了街道，街道又让他们去找这个开发商，开发商也说这个墙不是他们砌的，不是他们拆。所以现在呢，就这个墙也没有人拆，不知道是谁建的，谁来拆，然后就更别
8: 三步走工作目标。今年启动好房子建设试点工作，涵盖新建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既有住宅改扩建及更新改造项目。2028年打造一批示范项目，引导高品质商品住房有序推广，逐步推动保障性住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既有房屋改造及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好房子。2030年有效支撑住房品质提升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住房品质显著提升。新一批储蓄国债已经开售了，即日起到19号，今年第七、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两期国债都是固定利率、固定期限的品种，计划最大发行。

0: 总额为550亿元。这其中，第七期期限是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248亿元；第八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02亿元。以居民投资10万元分别购买本批次3年期、5年期国债为例，累计到期的收益分别为4890元、8500元。昨天，财富中文版发布了中国
1: 3块钱的押金，那个物业费是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5月2号，还要退我3888.72块，总共欠了我10888.72块。
2: 嗯，就是10000多块钱嘛。
1: 对，现在电话打不通了。
2: 哦，电话都打不通了。
1: 对。
2: 你打的是之前的物业经理吗？
1: 对。
2: 哦，物业经理之前叫什么名字？
1: 杨经理，我只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2: 杨经理，您是哪一栋哪一户的业主？可以告诉我吗？
1: 18栋103。
2: 18栋103的业主，你有10000多块钱。
1: 不是，我也都有，我们好多邻居都有。
2: 啊，不，现在说的是你个人嘛，你个人还有10000多块钱没有退嘛，对不对？
1: 对。
2: 那之前这个问题，他说要退场的时候，我们协商了，他是承诺在什么时候退呢？
1: 6月30号退场之前退给我们，5月份交的材料。
2: 啊、承诺是说6月30号之前会退给你们，但是后来退场了，这个钱都没有退，是吧？
1: 是的。
2: 那他钱没退，你们怎么会让他走呢？当时怎么没反应呢？
1: 反映了，我们跟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社区啊，都反映都知道这回事啊。
2: 啊，他们有没有进行协调处理？
1: 协调处理，他就说会退会退，一直没退钱过来呀。
2: 就到现在为止，社区街道也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呢，这个杨先生的电话也打不通了，他们知道吗？
1: 他们知道啊。
2: 知道，然后怎么处理呢？他们给出的。
1: 他们说要经过法院吧，要我们去告我们。现在也。你一点他一点，告也发不来吧。
2: 退场之前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到现在人走了，电话联系不上了，街道社区嘞也知道这个事情，总是说有退有退。到你们有没有总结过，就是大概有多少钱？所有的业主？
1: 那有几十万。
2: 我们可以所有的业主都联合起来呀，对吧？
1: 就是长沙市
2: 把这个事情进行反映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物业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
1: 世贸物业。
2: 世贸物业，
1: 对，
2: 什么公司全名？
1: 世界的世，茂盛的茂。
2: 他的公司全名？你刚刚不是说厂房吗？
1: 公司。
2: 你刚刚不是说是厂房的吗？对吗？
1: 长沙，他是在长沙。
2: 哦，长沙世贸物业有限公司是吧？
1: 对。
2: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试着打一下您说的这个杨经理的电话，看能不能打通啊。
1: 啊，我昨天报给那个。
2: 嗯，我们先来打一下前物业的电话试试。
1: 打得通不接。
2: 啊，我们先看看打不打得通吧。你好，请问是这个观湖园小区的前物业杨经理对吗？电话一接通，问他是谁，电话就挂了，切出去啊。我们来打这个住建局的电话吧。住建局，浏阳市住建局物业监管科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1: 好，谢谢。
2: 嗯。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物业监管的电话怎么会挂掉？再重新打一遍。浏阳市住建物业监管科的电话，在官网上公布的一路188的号码，我们再打一下。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2: 再次被挂断，
3: 正在通话中。
2: 好，打办公室，打办公室的电话。我们看看办公室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知情。
4: 喂。
5: 要求他们妥善处理这个退场之前。
2: 嗯，
5: 据我们了解，他们在退场之前，在社区街道的这个协调下，有一个承诺，说是分批返还。
2: 嗯，
5: 但是呢，具体 具体的情况可能还要了解一下，好吧？
2: 嗯，好，这个情况麻烦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据业主说呢，是承诺在6月30号。

0: 之前退给他，但是现在关键是不接电话，打这个杨经理的电话不接，我们也刚刚也打了，第一个是没接，第二个呢是挂断了。
1: 好，
0: 然后
1: 我们再了解一下，好吧？
0: 好，麻烦你。第一个是了解，第二个我们是要协调退款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点点费用。据我们的李女士说，他们小区呢还蛮多的这个情况，应该有大几十万。
1: 好
0: 吗？
1: 好的。
0: 这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打你们在官网上公布的一路188的电话，打了两次都被挂断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188，我不知
2: 道。号码是什么？
0: 18817112666，这是官网上公布的联系电话，物业监管科。
2: 这个我们都是固定电话呀，没有这种长码。
0: 您可以到官网上查一下你们这个号码
2: 吗？这个我这边，我们先到时候我们核实一下了，好吧？
0: 对，如果说这个电话是官网上公布的联系电话，还是要实时有人接听，好吗？
2: 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2: 等一下，记一下回复的电话。
0: 对。你们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怎样协调处理的这个方案给我们进行回复？0731，
2: 0731-8554，
3: 善意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焕发温情暖意。记者徐神报道。
4: 肿瘤啊，在脑干上面，当时是下了5张病危通知书，手术出来就是整个的没有知觉了，慢慢才恢复的。
3: 在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水竹社区，单亲妈妈袁女士多年来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艰难守护着患病的儿子。袁女士的儿子16岁时不幸确诊脑瘤，病情十分凶险，医院先后下达了5张病危通知书。手术后，孩子一度全身失去知觉，漫长的康复历程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历经病痛折磨，孩子落下肢体二级残疾，

0: 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哎，确认报名之后呢，我们的老师会一对一联系哈。特别提醒哈，有些家长可能回复了英语没有报名，你没报名你就收不到邀约，你收不到邀约就没有办法来这里参加我们的免费体验课了，一定要来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免费亲子体验课，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提交哈。如果你想加入接下来的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
0: 直接撞上了他的共享单车，摩托车上装载的货物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身上。交警部门认定摩托车驾驶员肖某超速行驶，违反载货规定，遇到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负事故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员张某从主道
4: 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收到了很多夸赞，也收到了很多反馈，谢谢各位信任我们的节目，也谢谢你们把最近收获的进步啊，还有事情解决的后续故事也来分享给我们。新说法节目每个工作日中午的11:30钟到13点为各位直播，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帮肖先生指导一下，他女儿如果签合同或者看见合同有哪几项要特别注意呢，保障他们的权益呢？
5: 一般新入职啊，首先劳动合同里面肯定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劳动合同期限，你是签多久，是签1年、2年还是3年。对劳动者来讲肯定是签的越久一点越好，是不是？然后就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劳动报酬工资的这个部分啊，单位是怎么给你发工资，这个是很关键的。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绩效工资是多少啊，绩效是怎么考核，在劳动合同里应该要有相关的条款的约定。如果劳动合同里没有，那么单位的相应的规章制度，那你也需要单位就是出具一下，就是怎么来算我的这个报酬。
0: 嗯，要详细一些。肖先生，您女儿过试用期了吗？
6: 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
6: 入职不久。
0: 刚入职不久，那公司跟他谈的那个试用期是多长时间呢？几个月？
6: 哎呀，就是3个月。
0: 3个月。
5: 那他签订的是多久的劳动合同呢？
6: 劳动合同还没正式签，等于他是当时那个合同已经拿到手上了。
0: 哦，合同拿到手上，但是还没有签字。如果是试用期三，
6: 他是要3个月试用期之后才签嘛，签这个劳动合同吧。
3: 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7: 这里是新说法。
0: 真正的好东西往往藏得最深啊！武夷山脉的深处，在武陵山脉的深处啊，云雾缭绕的高山上，有一种古老的藤本植物静静地长了上千年，它的名字叫做咸齿舌葡萄，叶片上面覆盖着天然白霜，是黄酮类物质的结晶，土家人叫它土家神茶长寿藤，诗经里叫它古茶沟藤，千百年来它默默地守护着一方水土上的人啊，青年丽嗓润肺。

0: 筋护肝解酒，直到今天他才走出深山，被更多人看见啊。有顺梅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来自于核心产区毛坝乡，中国古梅茶之乡，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铁锅杀青，手工揉捏，炭火烘焙，全程没有提加。那其实我最近呢，在去一些单位拜访，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也会拿这个梅茶来招待我。为什么？因为像我这种喝咖啡因就容易熬夜，是滚来滚去睡不着的人，这个梅茶很好，它不影响我的睡眠。今年呢，是湖南交通频道第三年与毛坝乡联名直采的，供销社直供，村集体经济专供，特惠直降69元，也就是说呢，一斤只要299，足足有四大袋哈，一家人能够喝上大半年。过了今天优惠就结束了，现在下单你还会收到什么呢？赠送的4包3克袋的泡茶，以及土家风情的文创冰箱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茶这个字，马上来锁定这一斤来自于深山的清润好茶。哎，你别说，像我们这种用嗓比较多的人，一喝就有感觉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茶。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第二代腾势 D9 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
4: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

0: 那是得搞完了呗。
1: 这个挂车大概价值多少钱呢？
2: 能抵20多万吗？
0: 华晨买了50-60万呢。
2: 哦呦，那远远
1: 哦，
2: 超出你借出去的钱，对不对？
0: 嗯，后来他就是在死了之后，就1-2天就把它处理了，就21万，就21万5吧，后来就处理了。
1: 哦，车子已经卖掉了
2: 哦，就车子已经不在这个你的这个视野里面了。那这21.6万，你刚刚讲卖车的21.6万，它到了谁的手里呢？
0: 他贷了我的钱，他我在银行贷了钱给他，他就帮他的忙嘛，就是做好人嘛。后来他又在说他死了之后，他后来说又回复我，他在后来又在银行里，他说怎么找关系，又贷了29万块钱出来。现在这个钱，就是说他女儿在那个银行里签了字，那么后来我就
2: 他女儿现在什么年纪啊？
0: 我就担心不借给他们。后来我有啊。
2: 他女儿什么年纪啊？
0: 他女儿。20多岁嘛。
2: 啊，成年了。好，那我们大概信息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王律，你看还有什么要问一问我们徐先生的吗？帮帮他。
1: 当时您这个借条是那个死者本人打的啊，他女儿家里人都没有签字。然后你那个借钱你是转给谁的呢？
0: 借钱是我在银行贷出来的，我在银行签了一个字。
1: 贷出来的钱你转给谁了？
0: 签了一个字，那个农业银行，他说。
2: 你是直接转给了走掉的这个老兄，对不对？
0: 我跟你说一下了，就我把你那个，就是我在银行里签了一个字。你奶奶，你都不搭理我。我搭理我了吗，大爹？
2: 好，这样子我们这边比较重要一点哈。那个徐先生，你在银行签了个字，这笔钱到。
0: 啊，
2: 这个钱到过你的账上没有？
0: 没有啊，
2: 从来没有到过你的账上。
0: 那个银行是这样说的，那个钱就是说，当时我来借的时候，他的那个银行就是……
2: 好，这样子，我这样来问你，你看更不更清晰？这个钱是你贷的，还是你担保别人帮他贷的？你是担保还是你借钱？因为如果是你借钱，这个钱肯定是打到你卡上才对啊。
0: 那个银行的是说我是那个乐意分那个贷，就是如果拿现金的话，就是意思说，就是说不能打到本人卡上，因为我是信用贷嘛。他说你如果要拿，如果要拿下那个东西钱出来，就是意思说，后来他说要打到亲属的卡上。
2: 亲属的卡上，这样子好不好？您当时贷款的这个你签字的那个单子，你有照片吧？
0: 其实当时有啊，就是那平板电脑上面签个字啊。
2: 当时你拍了照没有？
0: 拍照，他说银行调得出啊，农业银行调得出啊。
2: 好，那您去调好不好？您调了之后呢，直接发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好不好？我们帮您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存疑，很多细节都有点对不上，好不好？
0: 哦。
2: 就是你签过字的那张纸，它哪怕是电子存单，你把那个张纸拿过来好不好？你跟银行说我要看一看当时我签署的文件，我们帮你确认一下你这个到底。
3: 听清风侠在路上，
4: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中午12:43。
3: 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商超正然，爱跑正经。
7: 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优秀的你，一起来提高法

0: 上，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艳律师，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刘姐说，我在某东上买了一个二手笔记本，9000多，商家明确告知是原装未拆，总共呢大概10天，验货宝验出是官翻机，某东给出的方案是赔200块钱，然后呢7000块钱回收。他说这样处理也行吗？我吃亏耶，这个，想请教一下律师，来王律帮帮忙，这种网络消费啊，这个确实是很多坑，来请教您怎么解决呢？什么思路合适呢？
1: 这个情况呢就属于商家存在欺诈行为了，如果他承诺的与事实是不符的，然后事后呢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补偿，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我可能都接受不了。
0: 对，他还就是10天时间嘛，等于说我第一天花了9000多买你这个笔记本，然后呢你跟我说200块钱赔给我，7000回收，那我不是亏1800嘛，对吧？这个数字我还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1: 是的，这样的话我还亏本了。原则上讲啊，这种欺诈行为我们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
0: 那这个9000可以乘以三吗？这个数字还蛮大的。
1: 是的，首先9000要退回来，然后再进行3倍的一个赔偿。
0: 那就是说是9000加27000。
1: 是的。
0: 如果是我们想要去维权的话，大概的路径和思路是什么样？你给这个刘姐来指导一下。
1: 一般呢可以先去跟商家跟平台进行沟通协商，虽然不一定是退一赔三，我可以做一些让步嘛。如果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就不用走后面的这个起诉啊。
0: 起来提高法商，看到更多细节，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

0: 学。
1: 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3: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4: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3: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4: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5: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3: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4: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0: 浩瀚的驾驶辅助方案是 H5 和 H7 高配，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完了以后，这个配置啊以及价格方面还是蛮吸引人的。五米的车长，这是一个准的 B 加级车了，售价呢从129,900起。吉利挺卷的，也没办法，因为比亚迪跑得太快，所以吉利想要追赶比亚迪的脚步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也成功过。在今年年后过年之后的那一个月，我不记得是几月份了，有一个月吉利呢在国内的销量就排在了第一位，超越了比亚迪。但是目前比亚迪还是比较稳定的，车型比较多嘛，吉利还需要加油，但是目前的表现呢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想买新车了，但是很烦，看中了好几款，幸福的烦恼啊，不知道该怎么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多少钱呢？他也没有告诉你明确的方向在哪里，因为年检呢是这个，只能说是告诉你结果啊，你要去维修店去检查。首先，三元催化剂它换起来是比较贵的啊、如果说您要按照咱们排查故障的方法，从成本低到成本高一步一步去排查的话，是这样子，我建议您先检查火花塞和氧传感器这两个部件呢，它故障是比较隐蔽的，它会影响排放。然后我想问一下，火花塞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候？
1: 那我
0: 没换过，对不对？
1: 嗯，
0: 是。好，没换过雅绅特这车呢，用到的是已经的火花塞，我建议你6万公里就要换了。镍金的，镍合金的，它用的是镍合金的。一定要换了啊。然后氧传感器呢，你可以接着行车电脑的那个接口 OBD 接口，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数据流，有没有一些故障流。可以去检查一下，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嘛，火花塞、氧传感器，这是比较便宜的，因为你换火花塞全套的话也就小几百。
1: 对，
0: 然后再去查看三元催化的问题，好吧？
1: 火花塞一定换那个镍金的是吧？
0: 火花塞你换，你用原厂的这个镍合金的材质的也可以，你要想换好一点呢，用乙金的当然更好。
1: 好。
0: 还有氧传感器记得检查啊。
1: 氧传感器应该没问题，因为他也查了那个电脑的那个查了一下，
0: 行，那行，重点去看看火花塞的间隙或者说是熔断的程度，因为这东西您现在跑了9万公里，你之前没换过嘛，对不对？
1: 对，
0: 行，重点检查火花塞以及三元催化，三元催化是没办法的办法，到最后再检查。
1: 三元催化如果换的话是比较贵是吧？
0: 是的，肯定啊，肯定比你的火花塞要贵啊。
1: 那大概多少钱？
0: 具体的价格呢，我这里没法给你报，因为这个价格要根据您的车架号来去查询的，我这里系统的话比较慢。
2: 好的，那个搞的搞了，但是他那个显示器一直都在。
0: 这个很难，我觉得可能是还是因为你这是第三方的品牌嘛，这个在匹配方面，我个人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既然是已经确定了你换了减震之后才产生的异响。那肯定问题是来自于减震，是减震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装配过程当中的问题呢？这个就很难查了，不可能说你把减震重新拆了再重新装一遍吧。
2: 对，这个我给你说个情况
0: 啊，
2: 我就是把后面两个减震换过一边，就是换了个边嘛，把左边换了右边，又往左边嘛，它居然还是右边响一些，但是没那么响了，还是有响声，它没那么响了，它响声还是出自右边。左边的好像也有一点点，它不明显。
0: 那我觉得可能
2: 现在的这个响声，但是在我的可控可忍受范围之内吧，也能只能说，但是还是咯噔咯噔咯噔，就是没那么响了，就是换了个边而已。
0: 我大概了解了。我觉得吧，这个可能是本身来自于你在底盘某些部件方面的一些螺丝的间隙啊，一些孔的间隙有一些微微的变化，所以呢导致会有一些你难以察觉的异响。这个问题很难去根治，哎。真的很难，
2: 是不是跟装配有点问题呢？
0: 因为你就算是螺丝产生间隙，也跟装配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误装或者说是工艺方面的差距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

0: 我还跟你说是哦，我还试过把两个好减震全部拆掉了，
1: 我天哪，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1: 那就肯定是来自于减震的问题啊。但至于这个减震是本身它产品匹配的问题，还是装配工艺过程当中的问题呢？因为我也没看到您车，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去排查。你那除非要成本高了，你换一套其他品牌的减震，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价格又摆在这里，钱又花了，不划算呢。
0: 那先厂家跟我提出个建议，因为是朋友嘛，他说换两个别的试一试看看。哎，那个我，那个顶胶的后减震也有个顶胶是吧？
1: 肯定有啊，
0: 那个顶胶它会不会有响声呢？
1: 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你没查过这个吗？我都没有问呢。你这橡胶件，你换这么多的公里数了，你换减震的时候就没有检查过吗？就没有更换过吗？
0: 哎呀，我这个问题已经查了1个礼拜了，我肯定懂了。
1: 是啊，所以如果说你的那个胶套啊、顶胶啊有一些老化或者松旷的问题，肯定会产生异响，这是100%的。
0: 但是我就是我左右对换的话，连顶胶是一路一起对换的，它这
1: 是
0: 个声
1: 啊，
0: 音就一直阴魂不散的，老是个有啊。
1: 哎，我非常理解您，但是我现在在线上电话里边，我确实帮不到您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您以本身就有熟悉的维修店，对不对？
0: 对对，
1: 啊，您是长沙的车主吗？
0: 对。
1: 行，要不再换一家，我推荐一家我们节目嘉宾的常驻老师的一家维修店，您去看一看，好不好？
0: 行吧，那我这个厂家我是先把他拉一套方案试了吧。他说
1: 可以啊，没问题啊，您再打电话呗，如果有需要的话，好不好？
0: 行。

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一定要记得使用啊。在活动期间内，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刚刚说了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会以蟹言蟹，我说的这个蟹是螃蟹的蟹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哎，我有一同学正好是在湖边上，我有几年了都去当地吃，其实说实话去当地吃配上那个镇江醋再加上黄酒，那感觉确实不一样。当然了，运输过来的也是很接近的。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除了颜值出众啊，记住这几个关键因素啊，白肚、黄毛、金爪、体状。我知道好多一些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它只是在别的地方产的，然后养的，去阳澄湖过一遍，哎，我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这些显著的特征啊。阳澄湖大闸蟹除了颜值出众，还有就是口感更是一绝。蒸熟之后的大闸蟹蟹肉，我想说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大闸蟹的人。哎呀，我跟我女儿一个人，两个人一顿能干10只没问题啊。算了算了，我觉得这是最美味的东西。今天金芒果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可以供大家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家。我们不是什么长沙发货啊，直接是产区发货。其中最实惠的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5只，母蟹2.5两5只，10只仅需399元。重点福利来了，1588型的礼券呢，如果您入手2张的话，我还说错了，就最实惠的那个不是1588啊，是1588型的礼券，一共有5只公蟹和5只母蟹，只需要339元。拒绝价格虚高，就来实实在在的。然后如果您入手2张礼券的话，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说20只阳澄湖大闸蟹只要508元，相当相当的划算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通道。此外呢，除了阳澄湖大闸蟹之外，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这姑娘们的最爱啊，心机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金芒果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够参加想买新车了，金九银十嘛。但是呢，陷入到幸福烦恼当中，看中好几款不知道该怎么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现在还能够卖多少。用车时遇到了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一聊，有问题向我来提问。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是8月份来自于车质网，这是一家专门专注于汽车投诉的网站。车质网公布的8月份汽车 Top 10的投诉榜单正式曝光了，自主合资多款车型纷纷登榜，各类质量问题与服务问题也算是层出不穷了。如果你正考虑入手榜单内的车型，我稍后要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有可能遇到同类型的故障。这份榜单呢，值得准备购车的朋友当做避坑的参考。
好，说说究竟是哪些问题。

0: 以及哪些车型。其实这些上榜的一些车型，我发现啊，销量都不算是特别高，但是投诉量却居高不下，所以也提醒各位朋友们，买车的时候尽量还是避开这些车啊。长安起源 A06 以330宗投诉排在榜单第一位，这只是他人家单一个网站当中一个收集的机构一个月收到的量啊。
1: 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这是20年前的梗。
5: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4: 这是今天的段子。
5: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鲁。
4: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13:47，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易先生。易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6: 会比较卡、那么他用的这种，但是他这个他又标的是，我可能会选的话是华为那个生态智驾的，他这个车机的芯片跟智驾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吧？
0: 智驾跟芯片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车机的芯片，就如果说你这车机的那套系统的运行，当然是没有关系。上千年，它叫做咸齿舌葡萄，叶片上覆盖着天然的白霜，是黄酮类物质的结晶。土家人叫它是土家神茶长寿藤，《诗经》里边叫它是古茶钩藤。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一方水土上的人，清咽利嗓，润肺生津。护肝解酒，直到今天他才走出深山，被更多人看见。他就是永顺梅茶，国家地理标志表保护农产品，来自核心产区毛坝乡，中国古梅茶之乡，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铁锅杀青，手工揉捏，炭火烘焙，全程无添加。今年是湖南交通频道第3年与毛坝乡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村级竞技职工，这是非常直接的货源来源啊！特惠直降69元299一斤，足足四大袋，一家人喝上半年都没问题。过了今天，优惠就结束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一个字“茶”，喝茶的茶，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下单呢，还送4包3克装的。代泡茶以及土家风情文创冰箱贴。

另外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英语有难度，是难以逾越的高山，那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国庆假期英语速记闪电训练营。只要您家的孩子年满8周岁，可以在我们的训练营里边高效专注地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实现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您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在对话框当中输入英语两个字，点击发送就可以获取报名表了。获取报名表之后呢，记得一定要填写提交，提交之后我们的服务老师将会第一时间和各位家长一对一联系，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就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先体验体验咱们再说啊。特别提醒各位。

有很多家长只回复了英语两字就没管了，没有提交报名信息表，那我们怎么跟您联系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时间的关系，在半点宣传和热点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截至14/5末，中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2025年财年度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共计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分红规模保持稳步提升，彰显上市公司持续回报投资者的坚定意愿。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生物制剂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引发广泛关注。这款针剂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无论哪种针剂都不是万能神药，不能盲目注射，要经过医生专业的检查和诊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10号继续进行，中国队所在的 F 组在小组赛当中以0-0战平了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小组末轮将于14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14:11，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长株潭以外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在96218之前加拨0731-0731-96218。好，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那个保时捷的，有那个油电混合的车。
1: 卡宴还是蒙卡？
2: 卡宴。
1: 嗯，怎么回事？
2: 啊，我那个4S店讲那个我那个就是管理那个。
1: 那么关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买一台那个卡宴的插混车呀？
2: 当时就是凭买，当时就是想起当时因为那个电啊油贵嘛，就是我反正我用过，一般我也不满跑长途，晓得不？
1: 嗯。行吧，继电器去换一下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去 4S 店。4S 店他能给你修什么车？他只会换配件。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自己有熟悉的门店吧？
2: 你可以推荐一下也可以啊。
1: 行，可以，我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维修嘉宾老师也行。
2: 好的，好的，好。
1: 好，行，感谢参与，再见。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嗨，这问题太常见了，今年315的问题车展当中好几台卡宴的插混车都这个问题。所以以前那种老的 P2 布局的油是油电是电还带机械变速箱的那种结构啊，就应该早早的被淘汰。好，14:16，稍事休息，在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

0: 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万家丽国际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蛋豪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豪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4: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5: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6: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4: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2: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7: OK， 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直播热线96218-0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以前我们买 MPV 没得选，要么就 GL8 奥德赛，这几个名字都听烦了。但现在啊，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以后， MPV 的蓝海市场已经完全打开了。其实乘坐 MPV 跟驾驶 MPV 呢，我觉得算是一种享受。每天下班你停好车，会不会还愿意在车里边多待一会儿呢？如果车里边坐的是家人是客户，那这辆车就值得你认真去选。推荐你首选第二代的腾势 D9。 大家都知道啊，腾势 D9 呢，它的出身有比亚迪的科技赋能，科技安全新豪华汽车品牌由比亚迪和奔驰于2010年联合创立，2024年正式成为比亚迪的全资豪华品牌。作为科技豪华旗舰 MPV， 它既能够装下全家人的笑声，也撑得起事业上的体面。超大奢享空间里边，第二排是从容，是一家人的安心，也是贵客的舒心。而第二代的腾势 D9 呢，它加入到了第二排的这个吸顶屏以及头枕影像系统，让娱乐更加丰富，而且这个座椅的包裹呢依然是那么厚实啊，并且在技术方面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期盼有一个家，打开冰箱，有满满的新鲜食物，洗过的衣服上有淡淡的香气，穿起来很安心。站在露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全景直播，阳光爬进卧室的床沿，是唤醒你的早间。万家。
2: 那么对于已经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的项目呢，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等，按照有政策规定来执行，按照原有的这个政策规定来进行执行。那么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哈，长沙有14个新盘已经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的许可证，可能会成为长沙接下来新房市场的一个供应的主力啊。我们了解一下这14个房产啊，比如说像这个陆谷观止啊、国新梅溪山境、中海环宇未来、湖南箭头春风十里啊，还有这个绿城金鸿、文澜月华等等等等，14个项目。那么这批项目政策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呢也不强制现房，房企手握双重的选择权，既可以沿用长沙传统的预售型这个进度更快的取证抢跑上市，也可以响应政策的导向，打造实景现房对外来销售。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这个嘉信滨江 C5 项目，还有也就是嘉信陆云台，还有呢恒伟北辰项目，就是恒辰府，还有朝阳云喜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发布了批前公示，但是在8月28号之前呢还没有发布批后的公示，发证时间待定，所以说政策适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亲爱的房子，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那么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你有任何关于这个房屋买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位王女士啊，等在这儿了。我们看一下王女士她这边的情况。王女士你好。像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个楼的一些优势吧，也有啊。你像刚才齐老师也分析了，附近确实是挺热闹的，是吧？整个这个板块来讲是挺热闹的，但是周边的竞争的房子也多，本身这个房子呢，无论是楼层也好，还是说在整个小区来讲呢，都不是特别的有优势，这都是也可以算是劣势吧。那么别人看房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你这套房子？可能就只能从价格上想点办法了，是吧？
3: 是的，是的。像这种房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需要找一个机会把它卖掉。也确实啊，那个周边楼盘还挺多的。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去挑选那个更新一点的，直接可以配套的学校。
2: 就算是未来再去卖，可能周边的这个房子竞争力也比你这个房子要大一点。
3: 是的
2: 啊。好，谢谢王女士的参与啊。那么各位，如果您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这个房屋买卖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像王女士这样啊，手上有一套房，不知道具体价值几何，都可以来进行咨询，96218-0，期待您参与。为各位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二手房专家齐志新老师，我们一起给各位这个二手房把把脉哈。好，接下来有请线上这位向先生啊，向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您这套房子是要出售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
4: 就是通用时代的，二期南区的房子，99平，3间房，楼层是在22楼。
2: 啊，这个总共的楼层是多少？
4: 总共是33。
2: 啊，也算是一个中等偏上一点点的这个楼层啊。
4: 对对对，
2: 这个拿到房多长时间了？
4: 拿到房蛮长时间了，因为最近换了新房了，所以这个房子留着没那个，也不好，也没问出租，就想现在想问一下那个房价大概是多少。
2: 您这套房装修了吗？
4: 装修了，自己住了大概有个

0: 五六年的时间吧。
1: 哦哦，好，我们请秦老师给他看一看这套房。
2: 现在那个装修，目前保存怎么样？是
0: 保存还好吧？当时装修费大概花了15万到20万之间吧，大概
2: 10几万啊。其实这个通用时代的话也是这种情况，在那个芙蓉中路，周总他的对客户的，就是他所掌握的客户资源也好，或是对您的房屋推荐销售也好，都会有比较专业的一个进行维护。我觉得还是先去了解一下这周边，那个周边的一个楼下面就有嘛，对不对？去了解一下会好一些。
1: 目前这个二手房销售的几大品牌啊，基本就是那几个啊，所以说您这个附近有哪几个呢？您都可以就是跟他们挂一下。而且现在有很多这个房屋销售啊，它是这样的，你把这个房挂在一家公司了，它其实是有 N 个销售在帮你来推这个房的啊。他可能看房的时候就一波就来了好多个人，在你这个房里一起来拍视频或者怎么地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您其实可以多挂两家啊，然后但只要您挂在一家了，但其实就是几个房产销售在帮您在推这个房子。
0: 好的，
1: 好，谢谢向先生参与啊。这个我为什么了解呢？因为我最近也在卖这个房子啊，所以说也有一些这个方面的经验。因为现在房产销售他们的这个销售的方式呢，不仅仅说我坐在店里面等着各位到我这儿来买，哎，你这儿有什么房好卖啊，不是这样的。他们其实也走向了网络这一端啊，所以说很多房产销售都会到你这个房子里面来拍一段视频。哎，今天这个张大哥他们家这套房，哎，这套房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要提醒各位留意。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湖南省提升住房品质行动方案》，通过立标准、建体系、重智慧、推示范等措施，从设计、材料、建造到运维全链条，提升住房全生命周期水平。根据方案，2026年全省启动好房子建设试点，涵盖新建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既有住房改扩建及更新改造项目。2028年打造一批示范项目，引导高品质住房、商品住房有序推广，逐步推动保障性住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既有房屋改造及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好房子。到2030年，支撑住房品质提升的政策、标准、技术和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住房品质显著提升。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受低层偏北气流控制，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今天的和13号，湘东南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方面呢，未来3天，湖南最高气温在24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22度之间。今天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出行需求旺盛，热门车票可能秒空。铁路已经安排增加运力供给，官方抢票技巧也能够大大的提升购票的成功率。候补购票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所有新增票额将会优先的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直达车票售罄的时候，可以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来出行。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了23个品种耗材，聚焦消化内镜与消化介入领域。本次集采是国家组织的第七批高值耗材集中采购，前6批已经覆盖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9大类142种耗材。今天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北岳老街坊饭店区别对待消费者一案已经依法办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事饭店作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执行到位。

有网友发视频称，山西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有两个菜单，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为一段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了网络，大约900名本科新生在学校接受共享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项目包括了平稳起步、直角转弯、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据了解，华农为期19天的军训仍然以军事素养提升为主，同时还安排了国家安全教育、反诈防骗、消防演练、基础医疗救护等多个模块，学习驾驶电动自行车也是其中一项。校方解释说，由于校园面积大，学生使用电动自行车频率高，因此在军训当中设置相关的培训。公开资料显示呢，华农占地面积超过了8000亩，约等于8个故宫的面积。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说，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的新高。目前，欧盟储气库

0: 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亲爱的房子，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啊！刚才我们在跟戚老师聊这个二手房市场啊，交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些趋势啊，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长沙市场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是和较之前持平，还是略低一些，还是说有所上涨？目前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戚老师？
2: 目前的话，其实它的交易量随着交易量逐渐稳步，然后的话板块的这种低价房源去化以后，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种态势。只是我们的买家的决策时间和前期还是差不多，他的看一套房以后，他的那种看房的频率或者决策周期的话，要还是有一点点长啊。一般的话就是说什么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它都有可能或者更长。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关注到我们的业主的房子啊，一定这种产品的话，一定还是要有，就是它的一些相对独特性，卖点。我们一直就是说要有卖点。房子装修好是卖点，有好学校是卖点，然后的话周边商业配套各方面也是卖点，然后的话如果还有一些它本身房屋有一些商业属性，像一楼的话像可以做一点生意啊什么，那也是卖点。有卖点的房子就还是不愁卖
1: 啊。就是说您这个房子呢，先跟就是您所在这个小区跟别的小区周边地段别的小区先去比，哎，您这个小区有优势，那可能好卖一点。然后你再跟同小区的同户型的房子再去进行对比，甚至包括可能和不同户型之间，它也有些啊有竞争。比如说有些楼盘它面积差不多的这样的产品，它可能，有些做成了两房，有些做成了三房，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三房的就更好卖一点？
2: 对，没错一点啊，先生宋总，我们见到有些楼盘的话，90多平米的两房卖不过80多平米的三房
1: 啊，
2: 就是面积大，但是价格还低一些。然后的话，这种面积小一点，因为它的布局合理，它的价格就硬是要比那个高一些。还有一种就是纯朗。

0: 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呢，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那么这种独特的风味呢，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可以供您来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达，直接到您家里。其中呢，最实惠的这个1588型的礼券，公蟹有五只是3.25的啊，五只3.25的公蟹，还有五只2.25的母蟹，十只只需要339元。另外，重点的福利来了哈，这个1588型的礼券呢，如果说您入手2张的话，第二张直接就半价，也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只要508.5块，20只蟹只要508.5块。那么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这个走亲访友啊，维护客户关系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作为这个礼物啊，送给您挚爱的人。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字，回复金芒果，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选购了。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沙

0: 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丹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六轮，今天晚上的19:38，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将会为您。

0: 就是因为他房子是摆在那儿，硬生生摆在那里的，他不会变。但是业主来讲，他确实是是存在很大的对于这套房子的这个影响啊。像刚才齐老师介绍这些，那么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什么因素可能会给这套待售的二手房作为这个加分呢？
1: 首先还有一些就是福利方面，或者是里面确实单位整体的有什么中央空调啊、热水啊，还有一些就是像福利性的或者是一些这种就除了一般的商品房它不具备的一些特色，它还会是好卖一些。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本身具备什么样的其他地方的房子别的小区不具备的这样的优势，或者说同小区其他的房屋不具备的这样的优势。比如说刚才齐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尽管您是顶楼，但您可能带了一个露台，带了一个平台，或者说您这个楼顶这一部分就专属于您家里面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一大优势啊。对于买房人来说是这样，就是比较优势，我跟其他房子比，跟其他小区比，这是我的优势。是的
1: 、我见到一个阿姨的卖顶楼的房子，她把楼顶上当然不是做的那种菜园啊，就是一盆一盆的把它那打理成什么辣椒树、茄子树、番茄树，哦哟，那里面
0: 种菜了，
1: 各种颜色都有，一进去就像进了一个小花园一样。确实那个房子就遇到了相同的人，就能够哎呀觉得还可以啊。然后他把什么水啊、电网啊、那个水管啊都走到里面，包括小板凳啊各方面，哎，确实还是比较舒服啊。像这个天气坐在那里的话，因为楼层高嘛，视线比较好，确实比较舒服。那个房子卖的比较快。
0: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就相当于啊，咱们卖家给这个未来的买家打造了一个样板房。
1: 是的，
0: 就是我给你看一下，你未来住进来，你也可以照这样去发展一下。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房屋一些有利的影响因素，那么可能还有一些不利的因素是哪些呢？我们稍后再来说。

0: 这是哪些方面有？
1: 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人是最大的警方
0: 啊，又是人，
1: 对，不是房子的事、
0: 啊、
1: 是人的事、
0: 啊、
1: 我简单说，一个漂漂亮的房子不收拾，第二，如果一个要卖的话，他那个看房不方便，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及时能带看，不配合，第三的话就是犹豫纠结，卖了吧觉得亏了，不卖吧好像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卖
0: 啊。
1: 我觉得人才是这个点的一个关键。房屋的话，它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已经是个已知的一个点了。因为好不好卖的话，其实大家在业主群里面，在朋友之间的聊天、邻居聊天都可以看到，包括获得那个中介公司的一些信息。但是关键的是，为什么同小区它就卖得快，我就卖得慢，或者是？为什么它就价格还可以，那个价格我的价格就哎，我还是觉得有点不乐意。我觉得还是人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一套房子你自己想卖的话，真的就是你就下定决心，我就是要卖了，
1: 对，
0: 我就是要卖了。那你就铁定一点什么呢？先是就配合中介啊，配合中介，比如说把钥匙放在那儿啊，然后这个你说是不是什么地方我这房子哪有点问题，中介给你点意见，说你这个问题你得处理一下，不处理的话他可能确实人看了进来看着就不舒服啊，是吧？所以这些方面都得注意一下。当然也可能有人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我房子我本身我马上要卖了，我还给他收拾一下啊，我还给他弄一下啊，他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
1: 有啊，就是大柱老师说的，哎呦，我卖了的话，那不卖了就卖了呗，反正也卖不起价格，我卖了呗，算了啊，但是越是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就越不好卖。那刚才又回到那个点，我换一个密码锁。

0: 我随时能掌握这个看房的动态，
1: 嗯，
0: 然后的话，如果有硬是有一个担心的话，做一个那个全房的那个可视
1: 啊、
0: 哦，是吧？来了，谁来了？看了什么情况？我跟进一下。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然后的话就是房屋的一些，就是一定还是要收
2: 好的，而且政策方面的预期也是比较明朗的，比如说啊，关于支持消费的相关政策呀、啊金融支持消费啊，这些是信号比较清晰的。那么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之下呢，既然向上也打破不了，那向下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积累的这样一个心理担忧。在经历了 K 线图啊，我们看到在今天跌之前的时候是连续七天都属于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啊，这种已经到了七天了，就是也是一个小的时间窗口，对吧？你比如说上一次啊，在3800点那个时候严防死守3800点整数关口的时候，当时也是走了啊连续六天的这种十字星，第七天打破向上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市场也本身存在着这种心理上啊不能老一直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一些外围的啊这种环境方面，可能成为一个心态的这样一个导火索，比如说国际油价的大涨啊再比如说金属期货铜的下跌啊这些因素啊，还有包括欧洲央行的加息啊等等啊，这些大家引发了市场的这种啊心理担忧因素的一个释放。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秋佳节将至，月饼这一类节令食品进入销售高峰期。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开启中秋节你点我捡专项抽检，走进多家超市抽检月饼，以科学规范的抽检排查风险隐患，守护团圆味道。检查人员同时建议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月饼，谨慎购买私人作坊、流动摊贩销售的私房自制月饼。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今天通报，9月10号16点左右，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宝安区就一宗民宿加盟纠纷进行实地采访期间，被民宿管理人员陈某某掌掴。那警方呢接报之后立即到场调查，目前陈某某因殴打他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中国男篮今天亮相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他们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那接下来中国男篮将在12号和14号分

两极分化，战队互撕，一边呼吁取消英语，说这叫那个减负解压啊，一边担心了，说你不整英语这玩意儿，不得丢失国际视野，发展受限吗？不得呀。哎呀，这网上吵的老热闹了，看似是英语的存废之争，实则这都是吵错了重点了。大众真正反感的不是英语学科，而是畸形的应试英语模式，是吧？无数学生耗费数年的光阴刷题啃语法，投入远超其他的科目，最终咋的了？只精通解题套路，一张嘴完了，那是张不开嘴也跟不上溜啊，就典型的网友讲话的哑巴英语，做题型张嘴老费劲了。你让多数人毕业之后所学尽数作废，高投入零实用啊，无效内耗，那就是争议的核心症结，是吧？有多少朋友从毕业走出来，走出校园之后，是吧，也就会个点头 yes 摇头 no。 但是你说简单的将英语踢出主科，哎呀，那也是治标不治本，说实话有点一刀切了。你说这前沿科研呢，国际合作呀，产业发展呢，依旧离不开英语工具的属性。校内呢，降低教学标准，学习刚需不会消失，只会倒逼需求涌向高价的校外补习，拉大贫富教育差距，彻底就破坏了教育公平。所以这场纷争的根源不在于学科存废，而是在于僵化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当下。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陈
7: 醋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道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蚂蚁溯源放心可查，趁着有活动抓紧时间入手。新芒果商城已为大家开启了中秋双节优惠，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赶紧进入商城啊，商品浏览一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8: 香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3: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8: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7: 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6轮，今晚19:38，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为您直播株洲主场迎战益阳的焦点战役。益阳队开赛以来是一路高歌，攻击力强劲，株洲队主场作战作风硬朗，面对领头羊毫无惧色，看香超赢辣妹子百元大礼包，绿茵逐梦辣味传情，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互动话题赢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百元大礼包今晚。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变相裹鞋的。所以这有新闻就说了，全网刷屏的西电开学考啊，有点太真实了。那高考数学132分的学霸入学摸底，夸嚓直接考出了12分。网友讲话了，差距这么大吗？那一众高分新生是集体翻车，分数暴跌呀。关键是跌的有点太惨了，有点。这网友就调侃了，这学子高考之后咋的，功力尽失啊。有人吐槽说学校就是故意的啊，出难题打击自信的这是。其实各位啊，咱说全网都误解了这场考试的真正用意啊，这根本不是所谓的给你下马威，更不是故意的要为难新生，而是一场精准的认知破冰。高考是普惠性基础考核，拼的是啥呢？课本的熟练度，还有刷题的一些技巧。而这场摸底考主打的是啥？竞赛难度，全填空题型，无任何投机空间，核心只为筛选拔尖型的创新人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0日
1: 崩了呀。品牌营销不能玩这种文字游戏，合规宣传也不能靠一行小字来自保，你得是敢于用真实

0: 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整之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今天下午，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湖南省汽柴油的零售仍然实行最高价格管理，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260元和250元。在调整之后，汽柴油的最高零售价格为92号汽油每升8.24元，95号汽油每升8.76元，0号柴油每升8.04元。成品油的零售企业可以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定制具体零售价格。今年的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今天开始，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最近秋风渐起，清甜的桂香弥漫在长沙街头。受到今年夏天凉爽天气的影响，今年长沙首波桂花赶在了9月上旬陆续绽放，较往年秋桂集中花期偏早了1到3周。专家分析说，今年长沙桂花提前开放的关键是出现了先降温降雨增湿，再适度回暖的适宜天气气候。近日，以清朗。
5: 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8: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5: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8: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9: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5: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8: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10: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5: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芒果旅行家大美新疆游小众打开方式，
1: 新选项私人定制小团，
5: 5-6个朋友想一起玩
1: 可以，
5: 2个家庭想一起出发
1: 可以，
5: 北疆南疆我们都要去，
1: 都可以。
11: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车领队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专业靠谱。
1: 还有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5: 7580
12: 北高速卢次段主线1555公里处南往北，以及太平入口往北，都是进行了一个管制情况。
7: 好嘞，本周末呢哪儿也不去，咱们这秋高气爽的就找一个地摊儿。哎呦，这一边撸串
12: 儿。
7: 一边撸串一边看球不行吗？
12: 哦，
7: 这是咱们2026啊湖南省足球联赛第6轮，从今天晚上

0: 将拉开战幕。
1: 对，
0: 长沙队、娄底队、益阳队这三支队伍呢，现在呢是同积11分，并肩领跑。
1: 嗯，
0: 三强争霸的局面正式形成。中游的这些球队啊，积分呢就非常的接近。
1: 嗯，
0: 下游的队伍呢，也在渴望着说能够抢分啊，让自己呢再往前走一步。所以啊，第六轮今天晚上正式开赛，每一场比赛都会改写积分榜的走向。
1: 今天晚上第一场，这个株洲队主场迎战的是益阳
0: 队。
1: 志在取胜的益阳队全力争胜，
0: 嗯，
1: 防守硬朗的株洲队呢是有望在家门口来狙击对手。
0: 哎呀，
1: 株洲确实很厉害，我们在去年的湘超的时候就已经见证过他，
0: 现在排名第六位啊，
1: 没错。然后这个还有一场就是郴州队和上阳队打响的是湘南德比，
0: 嗯，
1: 两队拼劲也是拉满了，胜负难料啊。
0: 在本周六呢，多场赛事同步开打，首先是长沙队客场挑战怀化队，力求巩固榜首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怀化队呢将会依靠主场的防守来寻找自己反击的机会，娄底队和衡阳队会迎来卡位关键战，而湘潭队啊对阵湘西队，这两队呢会为各自的目标全力拼抢。
1: 到了周日，那就是这第六轮的收官之战了，岳阳队和张家界队是展开一个抢分大赛，本轮的焦点之战呢就落在了常德队和永州队。
0: 哦，
1: 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也是会来转播这一场，因为这是上赛季的冠亚军再度交手。
0: 哎，你等一下，
1: 嗯，
0: 常德队目前排名在积分榜的第七位，
1: 是的，
0: 永州队目前是排在第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
6: 这个是您说的其中之一，方法之一，图像记忆法。
7: 对对，
8: 就其实跟死记硬背不太一样嘛，就以前就是我看这个就学这个，而现在呢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应对它。我们知道在本周末啊，刚刚说到有三场这个线下的亲子体验课也是免费的，我们并且我们国庆的特训营也开始招募了，也请您跟我们说一说，那在这个免费的体验课过程当中，孩子过来主要能学到什么干货，多大的孩子适合来？
7: 首先其实在线下的我们的这个体验课公开课哈，会带所有家长跟同学一起先来了解我们这个学习的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怎么来提高这个效率，先搞清楚原理。然后我们的这个线下体验课呢，给孩子们准备的是两个方向的学习，都是干货哈，一个是
8: 学习习惯或学习思维呢，能够对他有哪些改变呢？
7: 首先其实很多家长他一开始的这个认知可能就觉得记忆法只是用来背单词的，
8: 对，
7: 其实不是哈，其实这只是一个入门。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国庆的特训，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些集训哈，除了单词记忆以外，其实我们核心也会在于帮助孩子建立这个结构化的一个思考，包括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孩子们他可能就会学会抓重点了。那比如说你像我们集训营的课程设计体系它是比较完善的，我们除了这个集训之外，我们后续还有这个21天的巩固提高打卡训练，都是为了帮孩子把这个方法去吃透，然后彻底的落地。包括后续我们还有中文相关的课程，其实方法都是共通的，他们能够把这个方法迁移到各个学科上。然后可以再举个例子哈，你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参与这个暑期集训的一个瑞远同学刘瑞远哈，他是一个刚4年级的孩子，然后他是先参加了我们暑期的单词集训，然后他5天4晚我记得他做到的是背了这个3本英语书，他的这个版本是人教版本，非常厉害哈。然后后续呢又参加了我们的这个中文班，然后他把方法迁移应用哈，中文的效果也很好，他不到2天然后就把1本语文书上的必背古诗然后课文然后全部拿下了，然后甚至还可以指定页码，
8: 就指定哪一页你给我把你背出来，
7: 非常厉害。对，他上周还参与了我们的公开课呢，还去公开课现场展示了一下他的记忆力，
8: 很
6: 强，这个确实很强。
8: 那这种自豪感或者学习的成就感一下就上来了，
6: 就孩子有动力了，
8: 对，提分也就很快了，
6: 他就相信自己了。好嘞，谢谢刘丹老师，您先准备吧，因为周六有2场，周日还有1场，这个工作量确实不小。好，谢谢您，非常感谢刘老师。
8: 谢谢。
7: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老师。
6: 提醒大家啊，是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刚才有一位叫做陈佳的朋友问，他说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您回复英语，工作人员会直接跟您电话联系，来帮您协调，比如说是周六还是周日的课程，哪一节公开课您有时间来，您就可以直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参加。
8: 周六是2场，周日是下午1场啊，赶紧预约您的时间，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

0: 分钟。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7北往南流量较大。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的入口主线流量较大，进行了管制，时间是待定的。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会为您直播株洲主场对战益阳队的焦点战役。益阳队开赛一路高歌，株洲队主场作战作风硬朗，看香超赢辣妹子百元大礼包，绿茵逐梦辣味传情，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直播间，参与互动话题赢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百元大礼包今天晚上就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直播间会为您送出，大家不要错过。支持哪个队伍就回复家乡名称，比如回复益阳或株洲，都可以进群跟万人球迷一起为家乡呐喊加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
0: 随着网络金融快速发展，代理退保、虚假理财、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各类金融网络乱象层出不穷，各类违法黑灰产业不断的变换套路，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结合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结合典型司法案例，向社会揭露骗局套路，普及风险防范要点。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素兰为我们介绍。
4: 近年来啊，一些不法分子打着代理退保、全额退保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委托其办理退保事宜。他们通常是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甚至截流侵占保险资金，导致消费者不仅失去了保险的保障，有可能还面临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这些非法中介活动已经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素兰介绍，除非法代理维权之外，高收益理财骗局、假冒金融机构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同样风险高发。不法分子借助微信群、短视频、虚假 APP 以稳赚高息引诱投资，冒充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理赔，套取个人信息，面向老年人借养老项目许诺回报收割养老积蓄，借助虚拟货币新兴产业概念包装非法集资，以拉人头模式扩散传播。对此，平安人寿分享四查实用防范的方法。
5: 惊人的英语词汇，
6: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0: 现在我们要兼顾家庭出行，你像二宝三宝，而且还要撑得起商务体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车啊，第二代腾势D9 ABCD 的 D9 非常合适，
1: 来头不小。腾势汽车是科技安全新豪华品牌，2010年由比亚迪和奔驰联合创立的，2024年正式成为了比亚迪旗下的一个豪华品牌。
0: 它呢是属于一台叫做科技豪华旗舰 MPV， 空间的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全家出游第二排坐得很从容舒适。如果呢你是用这车呢来接待客户，也能够足够体面和舒心，所以一家人欢声笑语，包括像商务场合的待客之道啊，腾势D9都能够 hold 得住。
1: 现在也是正值换季啊，大家这个自驾出游的计划就多，所以续航和补能很关键。第二代腾势D9
2: 和一捷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6: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刷新一下现在高速的情况。首先呢是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内62到6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呢是因为车流量大啊，交通通行呢是非常缓慢的，我们也请大家稍安勿躁。还有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金桥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各位可以放心。到了这个季节，就千万别总是待在家里面刷手机或者看电视，家门口有那么多舒心的公园场景，大家呢可以出去散散步，看一看秋天的景色。相关的情况我们请记者唐冲来介绍一下。唐冲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其实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有关于梅溪湖中央公园的一个新的进展啊。在近日呢，龙王岗含雷锋新河河道及雷锋湖泊综合整治工程施工招标公告是在长沙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了。那作为梅溪湖中央公园重要的一个前置性的一个基础工程呢，该项目的一个启动意味着片区滨水生态建设按下了一个快进键，将为梅溪湖中央公园后续的整体开发啊、建设啊等等牢固了一个整体的水生态的骨架。那据了解，该项目是位于梅溪湖中央公园区域内，主要是涵盖了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龙王岗河约 2.81 公里的河道综合整治，还有雷锋湖蓄水闸与雷锋闸壁起设备的一个更换的修复，以及工程范围内已有构筑物的一个改造升级。那整工程整体等别为3等，主要建筑物级别是为3级，也

0: 先紧了50块钱、
1: 哦、
0: 所以要囤的话可以赶紧了啊。
1: 这50块钱怎么来领取啊？大家呢打开金芒果商城的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的首页当中啊，就会有我们的福利官的一个二维码，
0: 嗯，
1: 扫码添加金芒果福利官就能够来领取满399使用的减50元的店铺优惠券。这个券它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做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的活动，满399减50。
0: 话说明白，大闸蟹不能用这个券，但是这个心肌水这一套是可以用的、
1: 哦、它是特殊商品吗？大闸蟹，
0: 对对对对对、嗯、啊，那是可以用的啊，所以您就尽情下单就行了。
1: 哎，包括
2: 等拿到了赔款再收手续费，
3: 这些网络黑灰产会唆使虚构事故材料，索要你的身份证、银行卡、行驶证等隐私信息，可能会出现截流理赔资金、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职业背债的风险。记住三不要：不要轻信网上代办理赔承诺，不要随意递交全套证件材料，不走非官方中介办理车险理赔，出险维权只找保险公司正规渠道。
2: 哎呀，差点就踩坑了，真的要多谢你的提醒了。
4: 清朗金融网络，首付安心消费，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切勿轻信网络非法代理，坚决抵制理赔环流，请选择官方正规渠道办理理赔，牢牢守住您的财产与信息安全。

0: 他提离职的当下，领导秒批。
1: 我懂这个意思，
0: 一下就签字了，你走吧，你走吧。
1: 然后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当事人呢就向上来投诉，
0: 嗯，
1: 区域经理跟进了之后，就给了他五天带薪的休假，
0: 嗯，
1: 不过呢，当初拒绝请假的直属领导是没有出面回复或者道歉的，
0: 嗯，
1: 但是门店呢现在确认了这件事儿，但是很多朋友看完了以后就觉得特感慨，说你这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我好声好气的跟你请假，
0: 你给我摆脸。
1: 然后我就跟你提离职，你就啪啪立刻就敢把我给甩掉了，
0: 给谁个这脸了，跟这还你还牛上了，
1: 好难过。
0: 有啥难过的，就投诉他，
1: 就很冰冷，
0: 就投诉他，这就是领导的问题，凭啥不能请假，我该请就请假。
1: 所以有很多打工人看完了以后，大家就共情说，公司的制度再完善，你也不能够少了人情味，
0: 得把人当人啊。
1: 对，因为你不近人情的企业，你很难走得远。

0: 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2: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衡南高速的衡甬段临关收费站附近以西5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养护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现在天已经黑了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等我换了手机呀、啊、再黑的天我也能够把它拍得很清晰。
0: 所以就是小米、三星和苹果。

0: 你更关注、更倾向于、更青睐的是哪一款？
1: 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这辈子就用过俩品牌手机。
0: 哦，
1: 我的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是三星，我自个儿攒钱买的，2000块钱、哦，高中的时候。
0: 然后现在一直都是苹果了。
1: 卡的呀，那三星卡的呀，我真气呀！然后后面就换了苹果以后就没变过，因为你的其他的东西都是苹果，它就好。

0: 着中场的较量，向对手的边路反击，益阳呢又需要提升门前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快手、抖音视频号都会对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请各位锁定收听收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1: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芒果旅行家大美新疆游小众打开方式，
3: 新选项私人定制小团，
1: 5-6个朋友想一起玩
3: 可以，
1: 2个家庭想一起出发
3: 可以，
1: 北疆南疆我们都要去，
3: 都可以。
4: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车领队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专业靠谱。
3: 还有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1: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1: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为你准备好了。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5: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
6: 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8: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成事者事竟成。万家丽国庆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圣诞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

0: 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
1: 一次厮杀和较量，让汗水在绿茵场上狂奔。
0: 14支球队只为共同信仰拼出湖南足球的烈性与狂放。
1: 传球是默契的闪电，突破是勇气的利刃，
0: 进球那便是点燃全场的核爆。
1: 全民共享，即便不在现场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现场。
0: 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正在直播，
1: FM91.8 足球解说天团全力出击。
0: 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微博号，
1: 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
0: 湖南人自己的足球。

0: 实我在开赛之前也问了他一下，他今天呢其实对本场比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那么其实从刚才我们看到的首发阵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益阳队应该是排出了一个3-4-3的阵型，而株洲队呢则是排出了一个4-2-3-1，
1: 比较传统啊。益阳队这边3-4-3变阵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所以我们一会儿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后将会结合了场上的形式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在每个位置上都是哪些球员。
1: 精彩的比赛一触即发，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一起来等待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0: 本身来说呢，今天株洲队在主场作战，由于前段时间的状态是有所起伏的，所以在今天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之下，相信还是想要取得自己想要一个结果吧。
1: 但在曼

0: 神状态，从他们眼神当中的炯炯的目光就看得出来，双方其实斗志还是非常的旺盛啊。
1: 没错，天气这是有利于球员比赛的，也希望两队的球员能够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0: 现在双方的球员应该要进行最后的赛前动员了。
1: 这是益阳队的主教练王佩。
0: 王指导此前在我们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对于这场比赛还是充满着信心。
1: 没错，此前呢，他鼓动队员们的那种赛前的做法呀，其实很受益啊，
0: 是
1: 让所有队员们都充满了斗志。今天他也开玩笑跟我们说，我
0: 这一次是从左路插上的姚凯云，本来呢是想要完成传中，但是猪猪队的后卫吴成佳第一时间反应还是非常快。
1: 这应该是猪猪队碰到了皮球，这样的话益阳队获得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猪猪队的左侧，益阳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益阳队的攻击线相当的犀利啊！
0: 我们都知道，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角球是升超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
1: 是，而目前联赛当中的最佳射手也位于益阳队的队内。
0: 没错。
1: 看看这次角球，裁判员要跟双方队员们来沟通一下。
0: 益阳队的当家射手贺延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打进了六个进球，
1: 很不错。刚刚融入到球队，本赛季刚刚加入到的新援，就能够在射手榜当中暂列第一位。
0: 这球是准备看怎么处理，一脚开出来，
1: 落点还不错。哎呦，
0: 这个球猪队顶了第一下，第二点也抢到了。
1: 我们赛前所预测到的本场比赛可能会是一个大开大合的局面，而从开场的这几分钟来看，五分钟来看，双方确实没有任何的试探，直接开启了对攻战。
0: 而且中国队虽然说他这个四二三幺的阵型啊，他可能是主打一个防守反击，但是一旦有反击的机会，他们完全就是毫不犹豫，整体的阵型都是往前压的。
1: 没错，阵型之阵型，在场面当中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改变，
0: 阵型它并不是死的。
1: 对，
0: 我们看看这一次益阳队还是在中场拼抢的时候啊，没有能够将球控制住。
1: 益阳队这也是连续第三个客场作战，
0: 这球停的稍微的控制的时候大力了一点点。
1: 一旦益阳队拿球，猪猪队这种贴身逼抢就马上上来。
0: 是，而且你看今天益阳队这边他的两个中场中路的申俊浩还有鲍景荣两个人，目前来说呢，他们其实在和猪猪队的球员对抗的时候，他们身体方面并不是处于下风的，所以现在中场的这种纠缠是非常的激烈。啊，这个球其实处理的还是非常聪明啊，
1: 中场的球击啊，一脚传球的这种过渡是非常快的，这是猪猪队今天要重点利用的进攻套路。
0: 猪猪队其实刚才啊，在这次防守呢，是因为在门前中路有个空当，可能也是出现了盯人不紧的情况。
1: 是的，没有
0: 从一般的一个心态上来看呢，可能是要加强进攻，但是落后一球，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并
1: 不能着急。
0: 对，你不能着急，并不可怕。
1: 对，
0: 怕就是怕丢第二个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防守端的注意力还是要继续集中，
1: 是，
0: 然后再去提高自己这个反击的效率，包括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的把握，
1: 还是要迅速的把自己的节奏和状态找回来，
0: 对，
1: 保持中场的绞杀和控制力。
0: 先丢一个球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可能这个球丢了之后，就完全把整个队的魂儿跟打醒了之后，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整体的一个斗志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猪猪队的一个变化？
1: 没错，我们随着比赛的进程一起来关注啊。猪猪队的定位球，
0: 哎呦，这个球跳早了。
1: 哎，这个球
0: 解围没有解远，
1: 对，解围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猪猪队保持控球，
0: 现在右边路其实是有机会，汤加乐已经
1: 开始大叫，直接掉向禁区前沿。
0: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益阳队他整体的一个防守的注意力啊，就保持得非常好，特别是刚才这个球在跳起争抢头球的过程当中啊，申俊杰对于落点的判断
1: 是，传中，但这个球没有传好。
0: 你看益阳队现在他
1: 拿球就很干脆，
0: 对，你哪怕是解围也好，前插也好，他就是想法很坚决。
1: 对，

0: 队呢现在赶紧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好，
1: 不能让，就是朱瑞应该现在制定的战术就是不能让益阳队在中场拿球那么从容。
0: 对，你看现在啊，他们这种球员与球员之间的配合和串联其实打得还是不错。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能够在中前场加强一下拼抢，让益阳队的球员拿球不那么舒服，不那么从容啊，你看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你得上去逼他。
1: 益阳队今天在场上也很敢做配合呀，
0: 而且益阳队呢现在确实他们由守转攻的那一下一旦前插之后整体的压上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对，主打一个快又抢断，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
0: 但这个球其实想
1: 做一个挑传的、
0: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1: 脚弓可能部位没有触球点没有把握好，
0: 再往左侧转移，这球出球应该更加的果断一些。你看这一下益阳队他其实在很关键的位置上，他无论是采取犯规也好或者说身体对抗也好，他不会犹豫，哪怕我要用战术犯规帮你放在这个带出来，准备去在禁区内还想做过人的操作啊，
1: 但是防守队员比较密集啊、再次直接传中，朱哲队不敢怠慢
0: 的，不，这个球是完全不敢大意的，
1: 吴成家赶紧的解围出底线，张益阳队又连续
0: 接下来看看能不能追上啊，上线曾庆群的位置呢也是拉到了右侧，
1: 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了，目前场上比分是主场作战的朱哲队暂时0-1落后于客场作战的益阳队，
0: 现在明显感觉到朱州队的前场参与的人数更多了，因为他们阵型呢确实你看现在
1: 上强度了，
0: 对，确实整个的中场的四个人包括前锋线上的曾庆群，他们对于益阳队的这块后防线上的逼抢是加强了，但是我们看到益阳队你看他的这种反击他就能够特别迅速
1: 再往里面扣，还有
0: 又是
1: 禁区里面
0: 跟进在了，哇，
1: 益阳队
0: 32分钟
1: 再次领先，又是贺元杰射手王啊，
0: 本场比赛贺元杰如果这个球经过裁判
1: 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6轮朱州队在主场迎战益阳队的比赛，同时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边，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
0: 现在36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贺元杰在场边呢是有助理教练对他面授机宜啊。
1: 目前场上时间是来到了上半场的第35分钟，益阳队在客场2-0领先朱州队，康巴赫一样再次恭喜益阳队攻入一球，
0: 那益阳队还是通过这种长传直接通过中场，
1: 朱州队也需要在中场的位置加强拼抢，好的，第一落点争下来，
0: 这下看看朱州队有没有机会，
1: 不好传，可以先回做一下，
0: 对，中路给过来，
1: 先过渡一下，
0: 李泽龙
1: 稳一稳，
0: 这个时候边路其实应该上去有
1: 队友接应，
0: 对，必须要有队友上去，比如说往前插，这个时候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去威胁到对手的防线，
1: 然后右边路二国一的撞墙配合没有成功，
0: 哎呀这一下还是带的有点多了，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益阳队整个的中场拦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他们不跟朱州队在中场来纠缠，直接你看刚刚又是想通过大脚长传找边路包抄的队友，
0: 对，很多次他都是通过大脚直接抄前场的队友，然后呢如果说打成了有威胁那自然好，没有打成的话他们其实后面中场的球员直接压上继续对朱州队拿球的队员形成一个高位压迫，
1: 是的，场上呢有一些身体方面的接触啊，也希望所有的队员都保持冷静的态度专注于比赛，
0: 当然了在场上这种肾上腺素和整体的荷尔蒙全面爆发的情况下，
1: 对，这个又是可以理解的，
0: 是
1: 作为队员来讲
0: 都是年轻人了，

0: 肖劲光。哦，盛放明第一时间将球扑住，而张明呢还是没有放弃，似乎想趁着门将还没有完全拿稳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捅出来。
1: 这个时候双方队员都需要保持冷静，
0: 是
1: 包括教练团队。
0: 你看第一下
1: 绕了过去，
0: 周奔腾
1: 这个张明呢，其实作为进攻队员他收不住脚，因为门将看到疑似快脱手了，对吧？
0: 哎，
1: 那一瞬间可能他也不是有意的。
0: 就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前锋球员，在门前如果说看到对方可能有脱手的这种趋势，做出这样的动作，其实也是
1: 一种本能的反应，一种嗅觉的反应。
0: 当然如果说球员门将已经完全将球压在身下，
1: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那就没必要了。
1: 对，
0: 但是猪猪队其实目前看得出来在进攻方面的心态啊也是有点着急的。
1: 哎呀，这要避免一些动作，
0: 对，比较大的动作。但是看到猪猪队这种拼搏的精神啊，场上的火药味也慢慢的有了一点冒头的趋势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一下，包括队长啊，场上的场边的这些教练，包括我们的裁判，也要注意让球员们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 是，时间还有啊，时间还有半场都没过是吧？现在好，猪猪队再次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其实在这个位置，特别是禁区的左侧啊，哎，益阳队马可吃到了一张黄牌。在禁区的左侧呢，猪猪队今天也是

0: 换成李超豪了。
1: 对，
0: 那么就期待着下半场比赛，这球队看能够带来哪些变化。
1: 看这阵势，下半场比赛要好看了。
0: 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他不会有太多的心理包袱了。
1: 对，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0: 所以足球就是这样，场上的任何形式你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去，
1: 比赛的悬念远远没有结束，
0: 依然保持着满满的悬念。张启威今天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扑出了贺元杰的点球，福州队现在在气势上可能又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1: 是的，
0: 这球扫地扫了一下，但是再看一下曼城的回放，一个节奏上的变化，但是打得太正了。
1: 这个球其实质量打得也不高啊，打这个半高球，这是门将最喜欢的。
0: 对，他可能一认为张奇威可能会率先做出一个
1: 移动，对，
0: 率先会选择一个方向去扑，
1: 反而是跳的那一下让张奇威一顿，
0: 对，
1: 没有移动了。
0: 因为在职业比赛当中，职业门将呢，可能他会率先的做出一个方向去进行扑救。但是在业余比赛当中，毕竟球速也没有那么快，
1: 是
0: 我们的门将呢，其实也可能不会去遵照职业门将的那种习惯。
1: 今天梅开二度的贺元杰，好的，看这次陈明的主罚，
0: 直接一蹴而就，
1: 中州队扳平比分。
0: 老将陈明利用一记点球，自己创造的点球，为株洲队
1: 益阳队这边
0: 扳平比分。
1: 自己的门将不要放弃，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对，毕竟时间还有。
1: 哇，这个角度又低又快又平啊，门将非常懊恼。
0: 这个球其实打得很聪明啊，
1: 对，
0: 就是打球一个脚贴地斩，打球门的右下角，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这下比赛加上伤停补时还有15分钟
0: 左右的时间啊，
1: 对，
0: 看看能不能够
1: 以上吧
0: 出现我们期望的还有进球产生。
1: 正如我们赛前预料到的，真是一场进球大战呢。看看益阳队怎么样来应对啊！
0: 现在益阳队呢，其实还是会继续执行他们的比较成熟的那一套进攻套路。
1: 直接打门！
0: 这个时候后点就差，
1: 我的天哪，
0: 半秒钟啊！
1: 贺元杰已经把身体甩了出去。
0: 对，
1: 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比分还会改写吗？
0: 这个角球的怎么处理啊？
1: 换了一个队员来主罚。
0: 哎呀，这次给中路。哇，这球被张奇威给没收了，
1: 很危险啊！其实第二落点是有机会的，但是张奇威的出击速度也很快。
0: 啊，这一次门前抢点，其实抢点的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不错的。
1: 益阳队再次抢断，怎么样来处理分边？比如一对一，一对二了，强行往禁区里边突，底线的位置就只能传中了。这个球传球的路线不是特别好。
0: 比赛的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啊，真正是到了一种刺刀见红的时刻。
1: 对，哦，株洲队看到了空当，陈明，一对一，
0: 陈明不断的在变换着自己的方向，
1: 看脚下的频率啊，分了。
0: 哎呦，
1: 直接想摆脚射门的，
0: 这个球这脚兜射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嚯、哦！快速的杀向本方的禁区前了。
1: 对，因为益阳队前场的几个支点的个人能力、突破能力都比较强。本场比赛双方的定位球机会都比较多，但是在角球的利用方面还是不错的。
0: 啊，包锦荣，这个球怎么开？
1: 高度不够。
0: 第一点，株洲队顶出来之后，看看反击能不能够打成。这个时候，其实球员的体能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0: 哎呦，
1: 看看门将出来没有，
2: 直接出击啊。
0: 哎，
3: 什么情况？
0: 这个球应该没问题，门将是先把皮球摁住了。
3: 我现在比较刚才一下没看清的是长传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越位的问题。
0: 足球队在中场拿了一次马赛回旋，分到边路，
3: 哎，拉回来，球还在脚下，能不能控制住？
0: 还在套边，
3: 禁区外。哎，这球拿的不是特别的利索，
0: 对，不是特别顺。
3: 继续给到右边路，杨队的反击，边旁边有两个队友在做接应，
0: 早点分呢。
3: 内切之后左脚
0: 直接来脚
3: 兜手，哇，这个球打得很漂亮，
0: 艺高人胆大呀。
3: 要知道内切是很考验爆发力的，左脚还能够兜出这样的弧线，
0: 而且几乎是原地摆腿啊。
3: 来自于肖劲光的射门。

0: 方式，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的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1: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网友反映啊，张小泉发布的剪刀视频好像是使用了 AI 生成的。我也看了一眼，好家伙啊，视频当中啊，就那把剪刀轻易的就剪下了大块的排骨。很多网友表示这玩意儿有点不符合常识了。一看视频，上面确实标注着仅供参考 AI 效果展示，非真实使用场景。那咱说，你就卖这个剪刀和刀具的，你整那非真实使用场景干啥呀？你说。随后呢，张小泉的客服也告诉记者了，说剪刀呢可以用来剪小排骨，还有鸡鸭等等食材，不太适合用于剪大块的排骨。那对于视频使用 AI 展示的情况会记录反馈。我说实话，你还剪小排骨我也不信呢。排骨那么没有面子的吗？
2: 上麦了，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哎呦，反正各位家长，你要看着了赶紧没收，明白吧？这玩意儿咱说，现在人说了，或许会有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季新琛就说了啊，当一个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监管部门应该认真监管，东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重金属超标就不能销售，没有任何问题才能销售。咱先不说噱头不噱头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在理儿。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吃作业呀，还是说什么玩意儿吃习题呀，先不管噱头，也不说这些梗，主要就是啥，这东西进嘴了嘛，能不能安全？他只要没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你愿意玩啥梗玩啥梗。但是如果有食品安全问题，那就坚决不好使。浊酒叹悲秋就说了，看着都不健康，实际上你真不健康。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这孩子呢有些时候好奇啊，有些时候呢也有猎奇的心态，但是做家长的你可把门守好了。孩子有些时候啊不知天高地厚，你当家长的你可不能啥玩意儿都往孩子嘴里面塞呀。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
2: 老公是2021年9月份结婚的，然后结婚之后两个人一直异地，就怀不上孩子，然后试管了2次，然后都失败了，然后现在我老公要求跟我离婚，然后呢还要把两个人办酒的酒席人情钱全部对半分，还有生活费他要全部退回，然后试管的2次试管的费用总费用也要跟我平摊，如果我不签离婚协议的话他要起诉我。
3: 好的，朱女士，听到您的这个经历啊，确实这个结婚之后对我们女性这边的这个生育这一块要求还是挺高的。
4: 您这个应该是相亲认识的吧？
3: 对，但是这里的话，其实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您的老公现在提出来的这些要求，在我们的法律上其实是不认可的。我们的法律，关于离婚只解决你们现在没有孩子嘛，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是两个问题，如果有孩子的话还要有一个孩子的问题，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不要离婚的问题。要不要离婚的判断标准不是以你能不能生小孩为这个标准，要不要离婚的判断标准是你们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如果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您认为您这两年的这个沟通您还是有感情的，您还是想要再去争取一下，那么法院也会尊重您的意思，不是说他要离婚这个婚就一定能离啊。这里的话也是双方的一个意愿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你也觉得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他也觉得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那么我们才会考虑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财产和债务如何分配和分担的一个问题。他刚才提到了你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所有的开支啊，或者是
4: 生活费啊，还有前面讲到的做试管婴儿的这个费用啊，
3: 对，
4: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他要跟你全部的 AA 制，包括当时这个办酒席，连酒席钱都要跟你 AA， 对吗，朱女士？
2: 嗯，是的，是的，他生活费他要求的是全部归还，
4: 全部归还。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离婚的时候他不会去管你们在婚内花了多少钱，你们的钱花到哪儿了，这个事情法院是不管的，法院只管就此时此刻你们现在如果要离婚你们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假设到今天2026年8月17号你们两个人离婚，那好，那你名下有哪些房产，他名下有哪些房产，这些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在你们婚内购置的啊？那你名下有多少存款，他名下有多少存款，这些钱是你们的在婚后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说你名下的这些钱都是你婚前的个人的财产，你婚后没有上班，你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都是你的个人财产呢？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所以您需要列一个表格出来，就是列清楚你们现在有哪些共同财产，房车存款股票期权债务保险等等等等，把这些事情列清楚了之后，这些财产那我们开始分割。分割的时候就看双方有没有过错了，如果说有过错那就少分点，没过错那就平均分。这个过错不是指的说你能不能生小朋友这个问题，这个过错是指你有没有出轨呀，有没有说赌博呀，家庭暴力呀等这些不良的情形导致的你的过错，那么你的财产要少分一点。如果没有，就只是说你们两个人因为生小孩的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争议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一般来说这个财产是平均分的。至于说你们婚内花了哪些钱，怎么花的，他给你转了多少，法院是不会去帮你们算这笔账的，只算到今天2026年8月17号你们有哪些怎么分。
4: 朱女士，我听你讲完，您这个是相亲认识的。

0: 对不对？
1: 份，就我11月份失败了嘛，就第二次试管失败了，12月份他就跟我提出了离婚，离婚之后到现在就没有交过生活费了。
0: 嗯，他跟你之间的这个感情链接和见面的频次，
1: 嗯，基本上就是没有，也没有回来看过我。
0: 嗯，我相信心中这个答案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1: 就是比较寒心了。
0: 嗯，
2: 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就只能说最后的把这个账算清了，只能走到这一步来了。
0: 嗯，
2: 对，
1: 嗯，然后他就是上周跟我说，就说要去法院起诉我，因为我不同意他的离婚协议嘛。
2: 那你就等着他去法院起诉
1: 就
2: 是了。
1: 他
2: 就
1: 说要起诉我，起诉我的同时，他说要冻结我的财产
2: 啊，这个也是你的权利，这是同样的。他能够起诉你冻结你的财产，
0: 哎，
2: 同样的你也可以冻结他的财产，只是说你不用再去提起一个起诉了啊，就相当于给你省了一步，让他去吧。
1: 反正他起诉我和我起诉他都是没有区别的，是不是？
2: 唯一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他这一次起诉你了之后，假设你不同意离婚，法院判不离之后，第二次他又起诉你，这算一次了。但是第二次他不起诉你了，你再起诉他，那又算又算是第一次了啊。所以如果从结果来说，可能没有区别，最后还是一个离婚的结果。但是如果是从谁先起诉这个来算的话，他先起诉，那他这次就算一次。
0: 嗯，周期性的问题，
2: 对，周期性的问题
0: 不是最关键的事情。
2: 对，
0: 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在这个感情里面哈，因为刚刚唐律给您讲的都是在法理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情理方面，特别是女性哈，有的时候也会需要一些时间来认真思考。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五年
0: 了，有的时候也会要给他或者给你自己找个时间来想一想，五年之前你们下定这个决心，当时你们俩的感情是什么状态，为什么一步步变成了五年后的自己？我觉得他也需要一个这样的机会，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这样坐下来聊一聊。
1: 嗯，他如果愿意跟我聊的话，我上次也跟他说了，如果他愿意当面跟我沟通的话，我就说我们两个面对面聊，但是你要带着诚意而来，你不能说生活会全退那个什么什么的，不讲道理。
2: 嗯，朱女士，
1: 难道这么多年没有生活过吗？我在想，
2: 朱女士是这样子的，她提出来的生活费全退呀、AA 呀等等等等，这些很显然她是不太懂法的，她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提出了这种非常不合理的这种要求。
0: 从这个，如果我是你的闺蜜，我听完之后会觉得太凉薄。
2: 对，您可以就是跟他把现在的情况分析清楚，而且您可以问你现在有，就是你这次就可以问嘛，就是偷偷录个音嘛，就是你现在有哪些财产呀，对吧？我们离婚的话，那要分财产的呀，不能说你光从我这里拿钱呀。那我跟你在这里，这也是五年的这个期间，你就没有任何的积蓄吗？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谈，都可以聊。如果说他但凡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个法律后果，他吃不到占不到便宜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也不一定会真的去走诉讼程序。
0: 嗯，
1: 我还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针对我这种情况的话，女生在婚内的一些比如说为家庭的付出能不能有
3: 都想都打这一块了，
0: 打掉一块了。那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当时的起始是什么原因呢？吵架
3: 啊，吵架。我跟你说了，他的化片石不走排水管，就排了实在排了个的
0: 啊。这样子好吧，宋女士，因为你这段我听不太懂，我问您答好不好？是因为双方是邻居，因为排水管引起的矛盾，对吗？
3: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打是多少什么时间之前的事情呢？一个月还是多久？
3: 一年
0: 一年多了。
3: 嗯，对
0: 啊。当时应该有报警，对不对？
3: 我跟你说报了警也报了村里会，村干部帮他说话，他说
0: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您这个还是有点听不清楚，宋女士。我们就继续来问您，有这个情况发生了，然后你们也报警了，然后呢也有人协调，当时去医院治病花了多少钱？现在好了吗？
3: 现在还是好的嘞，
0: 现在好些了。
3: 过不久了，一年多了还是好的。
0: 嗯，
3: 好了，但是耳朵上一块，耳朵还是打掉一块的。
0: 有损害，就是那个不起

0: 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了，来听听专家意见哈，听听专业人士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处理，我们借用一下他们聪明的大脑。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杰和律师，
1: 欢迎唐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雷先生。你好。
3: 那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主持人好，那个
1: 唐律
3: 好，
2: 嗯，
3: 对，
2: 你好，
3: 你好。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在杭州的一家这个，他是做信息咨询的，
2: 嗯，
3: 一个咨询的公司交了39800的一个培训费，
2: 嗯，
3: 然后交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就是，我们交这个钱的时候是上了2天的一个试听的课程，
2: 嗯。
3: 就是他合同上面承诺的一些课程，在后续的时候都没有开课。
2: 嗯，
3: 在24年10月份交的钱嘛，到25年，我们4月份的时候就联系他想退款。
2: 嗯，
3: 想退款的话，他这边就是一直在推脱。
2: 嗯，
3: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钱已经股东分出去了，
2: 嗯、
3: 然后公司，经济出现困难。
2: 嗯，
3: 就是以各种理由，
2: 嗯，
3: 推脱这个钱就不退给我们。
2: 嗯、
3: 到后面的话就失联了。就是跟他打电话也不接，
2: 嗯、
3: 微信也不回。
2: 嗯嗯。
3: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杭州那边的12315啊，12315的那个消费者，权益
2: 保护热线。
3: 这个，
2: 嗯，
3: 对对对对、
2: 嗯。
3: 然后跟他们公司的话呢，也是联系不上。
2: 嗯嗯。
3: 嗯，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课程，合同约定的是有几门还是怎么样子？
3: 有很多内容，
2: 有很多内容。如果您方便的话，其实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0: 新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山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0: 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

0: 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眼皮只是打架了1秒钟，车辆已经忙驶了近100米。
5: 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已然成为最大的马路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请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累了困了别硬撑，睡一会儿才会更安全。
4: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休息好了再出发，家人等您平安回家。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喂，小朋友。